不是说这个真实史料记载的那种啊，就是整个电影当中这个人物他首先还是杜撰的啊，但是可能你会在历史上找到一些就是跟他相关联的一些历史人物，然后就跟他相互做一些这个佐证，然后产生联想啊。那时候你看蒙将军带着公主回来啊，然后这个底下这个他们的这个蒙家军呐、啊，这老高兴了啊，蒙将军回来了，蒙将军啊。主要还是认识啊，你那时候你身份比较显贵啊，然后底下人也都认识你，基本上你这身份就不用查验了。比如你现在你出门什么的，你就是再有人认识你啊，你正规的流程该走还得走，你得掏出身份证来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

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可逗了啊！我看有网友发视频，说上那个浙江旅游去了啊，去浙江绍兴啊。你上绍兴去，那你肯定得去看一下这个鲁迅先生的故居，是不是？去这个鲁迅故里绍兴古城啊。结果网友们惊奇的发现啊，那鲁迅先生的家距离三味书屋200米。从鲁迅先生的故居出来啊，过一个小桥、小马路啊，对面就是三味书屋。说这能迟到啊？还鲁迅自己说了，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不到半里啊，不到半里，200米以内确实是不算不到半里。嗯，他确实没撒谎啊。课桌表示说："就这，你还好意思在我上面刻个枣？"那时候我们小学学这个百草园的三味书屋啊，我同学也学这个训歌啊，在桌子上刻个枣字，有人让老师一顿削啊。人鲁迅刻的是自己桌子，你往老师那桌子上刻什么玩意儿？时隔多年，是我估计迅哥肯定想不到啊，谁曾想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啊，就这么100多米，得路过几十家文创店，你说说。哎呀，还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已经不记得课文了，请问三味书屋是哪三味啊？有网友说了，是芝麻、孜然、辣椒面儿。听这个味儿，这网友应该是新疆过来的啊。

怎么一人一线的缝成包，缝成挂画、窗帘那种手工活。我好像想起了我奶穿针引线给我缝棉袄、开裆裤的那个画面啊。哎呀，现在全国各地呀，拼布店正在像雨后春笋一样铺开，收费每小时80到100块不等。说这个价格呀，够你买个现成的包了。结果你告诉我，还得自己亲手把它缝起来啊，缝完还得假装很开心。我有个朋友啊，周末去体验拼布，回来以后啊，捧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一个破布包，然后跟我说：“你看我自己做的，多可爱。”我定睛一看，那个布包那个拉链歪的呀，我天哪，简直像他的人生规划一样。就这还不承认呢，哎呀，我亲手做的，就算它丑也是丑得有特色，丑得有特点，丑得很有灵魂。我说对，你的灵魂就很扭曲了啊。问题是这玩意儿它为什么火了呢？我琢磨一下啊，我就开始硬在里边找原因啊。首先拼布这个活能让你慢下来啊，它不要求你精神高度集中，你不用担心代码写错，不用担心提案没通过，甚至不用担心你的布给剪歪了，你就慢慢的选布料、剪布料，然后一针一线的缝就可以了啊。整个过程就相当于是在给你的大脑放假。而且啊，你收获的是可爱的一个小物件，他觉得有一种治愈的能力，就好像小时候玩橡皮泥捏出来一个小王八，虽然它很丑啊，但是你很快乐啊，这是我硬找出来的理由之一啊。然后呢，它能给你对结果的一种掌控感，一块布、一把剪子、一根针、一条线，它完全在你手中。哎，你想让它变正方形就正方形，你想让它变椭圆形就椭圆形，但至少最后那个成品它是你一针一线亲手创造出来的啊。这是我找的第二个理由。除了这些呢，还有线上社交啊，也很方便啊，但是它比不过跟朋友们坐在一起嘁咔嚓的那种剪布互相吐槽，对吧？你看嘛，就那时候就亮剑里边这秀琴他跟那个同志们一起在屋里边纳鞋底子，就有说有笑的，是不是？他有社交属性，所以说年轻人通过一块布料还有花纹表达

方称这是已知首起由大语言模型以管理者身份做出的解雇决定。据了解，在今年年初，美国 AI 创业公司亚当 Labs 让 AI 担任旧金山门店的店长，负责选品、定价、招聘和排班。值得一提的是，AI 因为工作记忆有限，一度忘记员工手册，未能及时发现迟到问题。在人类员工提示调取考勤政策并追问是否真的合适之后， AI 才建议解雇，最终决定由人类审核并执行。时代周刊指出，这起解雇并非 AI 独立完成，人类在提示词、信息输入和最终执行上仍掌握关键作用。员工面对的可能不再是一个会发火的主管，而是一套能够记录行为、给出处分理由，却未必记得昨天说过什么的管理系统。最需要警惕的不是 AI 第一次说出你被解雇了，而是未来人类管理者可能躲在屏幕后面说，这不是我的决定，是算法决定的。再过几年啊，可能就是这种场景。什么叫豆包叫我别干了？近日，浙江的徐女士向记者反映，称自己一家三口在云南旅游的时候遭遇了网约车司机的尾随和滋扰。徐女士称，乘车的时候她三岁的女儿因为车速过快和不时的刹停导致身体不适，在车内呕吐。随后夫妻二人因为清洗费赔偿问题与司机发生争执，他们提出承担一半的清洗费，司机却要500元。后来警察到场提议出实这位女士他们一家出实际的清洗费，他们也同意，但是司机坚持要500元。徐女士告诉记者，在经历司机多次尾随和滋扰之

0: 姓名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来说，很多人都有一个名字，就是你身份证上的那个名字。当然呢，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有比如说小名、乳名啊、外号，还有什么呢？网名啊，对不对啊？很多人呢，可能还有英文名啊，或者说什么花名啊，等等等等。关于名字这件事儿，我们先回到《西游记》当中，有这么一个场景，你小的时候一定看过。在《西游记》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片段，说是银角大王走出洞外，手持紫金红葫芦，冲着孙悟空说：“啊，说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好，接着呢，这个银角大王就大喊孙悟空的名字，孙悟空刚一答应，哎，就被吸进了葫芦里。这孙悟空是谁呀？闹天宫，倒地府，神通广大。为什么别人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1: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0: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

0: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
1: 精英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2: 我是杨宇，
3: 我是谭伯牛，
4: 我是蔡高，
5: 我是韩少功，
6: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1: 闭门即是深山，
2: 读书随处净土，
6: 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7: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8: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那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法国有一位作家啊，他的这个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我们的课本当中，就是莫泊桑。莫泊桑的全名叫做居伊德莫泊桑啊。再比如说德国有一位政治家啊，叫做奥托冯匹兹麦。意大利有一位画家叫做莱奥纳多达芬奇啊，你要知道这个达和芬奇中间还有个点儿哈。这些名字的构成其实都是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就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雨花亭东这道吗？
4: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
6: 进行背书，你像东晋南朝时期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姓名伯状》啊，这里面就记录了什么呢？就是国家给各地的姓氏划等级啊，排排序。到了唐代的时候，武则天觉得自己出身不够显赫，所以呢，她当政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儿，她就重新组织编修了一本书叫《姓名录》，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五姓啊，往这个顺序又往前调了调。可见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姓氏它的排序，它的划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状况在唐玄宗时期就发生了转变。安史之乱爆发之后，那些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备受重创啊，况且人们也逐渐的意识到，就是把人按照门第划分为3、6、9等，很容易造成社会分化，也不利于人才的选拔上升。所以呢，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再给姓氏排序的时候，就不再按照门第排序了，就干脆按照读音啊，这个就没话说了嘛，对吧？大家都是统一的，按照读音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姓氏体现地位高低这个功能，其实在唐朝的中后期就逐渐的消失了。那么除此之外，姓氏在古代还能发挥什么功能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啊，姓氏的第三个作用其实非常重要，也很实用啊，这就是规范婚姻秩序。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生物课学生物学啊，生物学的知识告诉我们，近亲结婚是有潜在危害的。但是古人当然不知道近亲结婚啊这个概念。但是由于古代人口流动性有限，经过长期的观察，人们发现族内通婚会造成一个人种退化的现象。于是呢，在周代

0: 的时候啊，古人就已经形成了什么呢？同性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性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性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1: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我们早就摒弃了这种说法，很多长辈在孩子一出生前好好斟酌名字这件事儿，希望取一个好名字，祝福孩子一生幸福平安。
0: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故乡造成的。
1: 诗歌创作要讲究意境和文采，所以屈原把自己的真名隐去，找含义相近的词来替换。比如正则对应的是平，灵均对应的是圆。也有人解释，这可能是楚国取名的风俗啊，正则和灵均是占卜之后获得的名字。总之屈原的名字很复杂，不过屈原的名字虽然复杂，但也是有规律的。你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古人的名字都这么规则。翻开古代文献，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名称。
0: 翻开古人文献这件事情，我们就交给作者。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

0: 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很少有像这座城市那样日与夜同样精彩。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

片呢，这是陈奕迅 mix 版本的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个版本的作词人都是李卓雄。有不少流行音乐的作词人其实都深受张爱玲的影响，从这么多相关的歌曲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李卓雄他不只是喜欢读张爱玲，他甚至还是一名低调的学者型的作词人。他关于张爱玲的论文是曾经正式的在港台地区在内地都出版过的，所以他读张爱玲可能是在作词人当中读得相对透彻的一位。比如说刚才这个《白玫瑰》《红玫瑰》两首歌词当中呢，它既是保留了张爱玲原有的这个红白玫瑰的寓意，那同时它也由此发散出去，把这个红色也写成了一个缘分的红线，伤口的鲜血，或者是烂熟透红烧的火红。那白色呢，又有了像白牙、白鹅，这个飞蛾的鹅，类似这样的延伸，把白色写成了是前世作废、爱已流逝的一场新的丧礼。而接下来这首歌依旧也是关于红玫瑰、白玫瑰，这是1994年关锦鹏导演、赵文轩主演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歌。
2: 今天我们听到。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
4: 生活的年代，上海滩的流行曲他大都不爱，他觉得所有的女生唱歌呢都是又尖又扁，甚至疑心觉得大众就像是小妹妹狂，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要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就写道，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竟然给他到处的开起了蔷薇花来，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地唱着，说她是开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让张爱玲觉得，即便不是真的蔷薇在盛开，即便只是缀在灯罩、这个袖口、斜肩、阳伞等等各个地方的这种绣上去的蔷薇，可是也让她在那个夜晚，通过了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种幼小的圆满。这样的一份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0: 这个。
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0: 上一排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风中

梦梦说，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就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

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饺子是生活在海边，尤其是山东海边的朋友们熟悉的味道。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8: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6: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8: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

0: 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8604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后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

0: 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4: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

0: 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鹰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9: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0: 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打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

0: 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头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
7: 踏遍市井寻佳肴，酸甜苦辣皆有味。
8: 嗨，大家好，我是你的大师兄岳飞，
7: 吃香喝辣
9: 带你吃遍四方好滋味。
10: 真正的湘潭味道，不只在旅游攻略里，更在那些拐几个弯才能找得到的冒着锅气的苍蝇馆子里。吃在湘潭，吃香喝辣。
8: 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
11: 我家这些文钉子的叫小两口，因为呢，这就是我跟我老婆的生活，过往标本嘛，双顶过了。以前别个都笑我，我把人家的狮子头搬到湘潭来，发现吃不了，我就慢慢调，调整适合湘潭人的口味，这就是将两个人过日子，慢慢来嘛。吃好菜跟过好日子其实是一样的，不是一煮一就。是慢慢经营慢慢磨练出来的，吃的就不是佛样，吃的在一个真，在一个精。
8: 吃在湘潭，
11: 吃香喝辣。
8: 今天来到这家店呢，叫做小两口家菜馆。这家店开了多久的时间了？
11: 10来年了。
8: 在这个位置没有变过？
11: 没变过的，
8: 就在这里，就是一直坚守在这边。
11: 对，
8: 咱们家店主打什么样的特色？
11: 以家常菜为主。第一个啊，红烧狮子头。这里本身是淮扬菜。
8: 对，
11: 我们是在那边学习以后引进过来。哎呀，在这里搞。这个是油炸以后烧出来的。
8: 哦，但是没有，其实没有放太多的酱油啊，
11: 没有
8: 这些。
11: 没有。
8: 但其实是红烧的做法。
11: 对。哦，
8: 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绝活，三口吃一个狮子头啊。
12: 啊，真香。
8: 我觉得吃狮子头啊，就是一定要吃它那个圆的肉香的这个味道。
11: 喜欢吃肉的这个菜可以
8: 很爽。虽然呢是从这个淮扬菜系当中学过来的，
11: 对，
8: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第一是特别还原的，第二呢我觉得在这样

0: 剁辣椒、黄辣椒的那种辣味，是带着回甘的酸酸的，带着一点甜甜的感觉的。
1: 大家其实从画面当中来看啊、哦，其实就像是
0: 在家里面，嗯，像坚哥今天请我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是一样的感觉。
2: 对对对。到我家吃饭就是肥，就像是妈妈做的饭菜一样，嗯，那种感觉。
1: 来尝尝这个菜吧。嗯，这个是我刚刚看了招牌的名字，就是韩哥
2: 鳝鱼
1: 啊，鳝鱼。嗯，那鳝鱼很漂亮，很大只的。嗯，哇，这口下去，朋友们，你们吃，你们来福瑞小馆吃。
2: 粉丝先吃了，
1: 粉丝先吃。哇。天哥，你放这个韭菜真的是放绝了，在里面。
2: 这是本地的香韭菜嘛？嗯，这个菜必须放青椒，嗯，放韭菜，放红椒就没有这个味。哎，这个拌饭是可以随便吃的，两碗饭、
1: 你家特别适合拌饭，我觉得。怪不得这道菜啊，菜单上面就是放在第一个的，
3: 好吃好吃好吃的。
1: 来，要尝尝这个，
2: 不诱人吗？难道？哦。这个是应该就是香菜与川菜的结合体、哎、
1: 这个肉感跟粉皮这种糯感混合在一起，它的感觉很绝的，
2: 因为这个粉皮容易吸收这个汤汁的味道。嗯，
1: 真的好吃，
2: 你都是大口吃，
1: 那香很大口吃。今天来到福瑞小馆啊，来找坚哥吃的这三个菜呢，首先绝对是这里的当家菜品了，
2: 确实，嗯，
1: 真的是好像来到了坚哥家里面做客一样。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

0: 我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
4: 镜头里面捕捉到也反正也看不懂那些字，我说这，我就感觉他不是每天就是用一些食材拌调料吗？虽然咱们中国人的美食饮食当中也是有很多的调料的这样的一些辅助，对吧？但是呢。日常我们其实的时候尽量避开含有大量的这个添加剂的产品，就是防止摄入过多不必要的这个化学物质。再有一点呢，就是烹饪过程当中很重要一点，注意用量。以盐和糖为例啊，过量的摄入会增加高血压等心血管的疾病发生，过量摄入糖呢会引发肥胖啊、糖尿病啊等等的健康问题。所以呢，合理搭配，精准使用调料，才能在提升风味的时候呢守护健康。湖南人就是真的爱吃盐。虽然在我曾经一度觉得说我的口味也应该也就是这样子，就是高糖高盐，经过了一段时间，慢慢对于健康的意识更加的明晰了之后，就知道哦，确实不能够这么吃啊，不能够放这么多盐，不能够吃这么咸辣甜的食物之后呢，经过了我大概是有个半年一年吧，将近一年时间，就是去调整自己的这个饮食口味了之后，现在作为一个湖南人，我已经不太能够吃太咸太辣的一些菜，然后包括有一些湖南很有名的这个饭店，我现在都吃不了了。就是觉得啊、哦、太辣了，我就跟一个有一次去一家饭店，他们家呢特别贴心，就是有一个标注什么呢，湘潭辣还是株洲辣来着，好像是湘潭辣吧，湘潭辣、长沙辣、外地辣、广东辣。然后作为一个湖南人，当时在选择这个辣度的时候呢，我就选择了一个广东辣。我说我真那家店我真吃不了太辣了，然后广东辣刚刚好。然后我朋友就是同桌的这个好朋友还笑话我说，怎么回事啊，在湖南生活了这么多年，你现在怎么吃一个外地辣？我确实就是

0: 另外呢，饮品包装上营养成分表，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很清晰的购物指南，能量值、成分这样的关键信息呢，它其实也写得很清楚了。就是咱们不能只看它广告宣传时候打出的一些标签，要学会看营养成分表，学会看这个配料表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呢，它会更加清晰。依据自身的健康的情况，然后呢，营养需求还减重目标来挑选适合自己的饮品。肖晶说，电解质是什么物质？这个太专业了，咱们无法通过只有短短两三分钟，然后来解答这个专业的问题。因为其实像每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都不是我空口白话瞎说的，我都会去查很多的资料，包括研究，然后去找专家、找医生他们的一些他们的一些总结，所以呢也会把这些整理好跟大家再来做科学的分享，不是我自己瞎说。所以呢这么专业的解答，肖晶问我这么专业的话题，我更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两分钟能够说得清楚。建议你可以去找一找网上的专业词条来给你做专业的解答，好不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说这个挑食怎么样挑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快速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我们说挑水果，快速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挑水果啊，就是一定要选择新鲜度、成熟度和营养价值。我们之前说过有新鲜，说过有营养，但是呢其实我们忽略了。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
4: 的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0: 总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什么能阻拦我靠近你身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
2: 啊？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
5: 15.5城市大眼睛。
6: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7: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8: 对对对，减少糖分。

0: 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1: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2: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3: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一年当中，季节的更替，夏天如何离去，秋天怎样到来，在你的相册里，曾经不经意记录下的某一刻，也许这是最好的见证。比如，你吃了最后一个无籽西瓜，你去了一趟海边，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呀，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0: 有没

0: 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

原来黄土坡上面还有个叔叔在跟我挥手，可我当时并没有看见，我现在回应可以吗？我看到他那张照片，黄土确实在视觉上占了大面积的成分，可是就是在那个黄土的上面小小的一块地方，真的有一个人影，而且真的举起了他的手。我们去看这个世界，大江大河固然壮美，但那些离我们最切近的来自陌生人的一颦一笑，反而是更真切的记忆。我要带你去看看这个世界，有时你去看了但未必能看见，幸福的人除了看了还看见了，并且看懂了。

传播，而以音乐的方式再解读。我是王佳，谢谢你的收听，也欢迎你投稿给我们，关注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即可。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电动自行车不要推进楼里充电，楼道里不要堆放杂物，安全出口要随时保持畅通。安全无小事，防范靠大家。遵守安全规定，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

0: 化的著作。作者看来，中国人的姓名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姓名本身也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系统。姓名不仅包含着有关我们的诸多信息，它甚至还有可能记录着我们每个人无法追溯的祖先，记录着长辈父母的期许，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知和愿景。它是我们在精神世界中的坐标方位，更承载着我们生而为人的一种意义。那么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先来看看姓名究竟有什么作用。
1: 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但是好像我们又无法准确地来回答这个问题。姓名到底有什么用呢？第一个作用，这本书里写说，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姓名可以作为一种标签，把你我他区分开来。今天我们使用的姓名主要承担的其实就是这功能。但其实这么说呢也并不准确，姓名不仅仅只是在区分你我他这样的个体，其实也是在区别你们我们他们这样的群体。为什么这么讲？作者提到说，代表个体或群体是姓名最基本最原始的功能。早在几万年前，人类从灵长目下的类人猿亚目当中分离出来独立发展，有一种需求就是要迅速提高，叫做什么呢？社交能力的迅速提高。比如说大家一起出门打猎，对吧？这打到了一头猎物，怎么分配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站在别人的这个地盘，怎么来化解矛盾，怎么谈判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社交。而要进行社交，那么就需要分清彼此。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姓名了。
0: 作者说，姓名可以分为两类，通过姓名代表个人是私名，通过姓名代表群体是公名。
1: 很多人可能第一次啊，包括我也第一次听到说，原来姓名还分公啊，分私。姓名代表一个人的时候，代表自己的时候叫私名，如果代表一个群体的时候叫公名。好像我们现在很少能碰到说一个姓名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但是在古代，在上古时期是有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你有没有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姓名这么的重要呢？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
7: 经营95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马伯庸，
8: 我是杨宇，
9: 我是谭伯牛，
10: 我是蔡高，
11: 我是韩少功，
12: 我是央视的主持人王小谦。
7: 闭门即是深山，
12: 读书随处净土，要生活更要读书。欢迎收听朱墨为你带来的《我们读书吧》。
13: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

0: 中国姓名史，你是否好奇自古以来为何名字如此重要？
1: 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啊，作者就写到说，姓名其实啊，姓名分两类，代表自己，代表个人，叫私名啊。如果你的这个名字能够代表群体，那叫公名。我们先来说一说比较好理解的私名啊，就今天说姓名这两个字儿，其实就是说私名，就是专属于每一个人啊，你的 ID， 你的名字啊。今天比如说要给孩子取个名啊，真的提前一年甚至提前几年就开始在心里规划，哇，那要想好久，翻好多书，对不对？什么辞海，然后翻一翻家谱，查一查典籍，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起名字。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私名其实取的是非常随意的，那个时候啊，就主要都是根据这个人的外貌啊。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是不太尊重别人，感觉在跟别人起外号，但是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上古时期，那个时候古代没有什么特别的私名，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体型啊有点这个胖，就叫小胖，比如这个人长得特别高啊，叫大高个儿，那个人耳朵特别小，叫小耳朵，就都是这种。人类早期的私名更像是现在的绰号，这个也很好理解，在原始社会嘛，每个部落都是相对独立完整的一个小社会，一个人这一生啊，你恐怕就在这个小部落里面生活着啊，只要能在这个小范围内来区分彼此就可以了，所以起私名的时候就根本没那么重视。但是呢，随着劳动水平的提升，一个规律叫人名加介词加地名，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是来自什么什么地方的谁谁谁，这个名字其实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就那个时候贵族为了凸显自己的独特高贵啊，会在名字后面加上自己的封地名。而在中国古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姓名也可以体现一个人的身份高低，来自哪儿。但是呢，那个时候的呈现方式啊，跟欧洲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在先秦时期，看一个人的出身是否高贵，先看他有没有姓氏。因为在先秦时期，姓氏不是谁都有的，是王赐予的。我们今天常用的百姓这个词，在先秦时期原本指的并不是普通民众，而是专指地位高贵、拥有姓氏的贵族。
1: 获得姓氏之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啊！你这个人一旦什么时候犯了个错，可能要被发配沦为奴隶，那你很可能就要失去你自己的姓氏了。不过呢，后来人们逐渐都有了自己的姓氏啊，姓名能体现地位的高低吗？这个时候古人又想出了一些别的办法。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您读一读这本书《中国姓名史》。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确实比较容易流行，但流行的东西不一定是鸡汤。
2: 段子手写的是流行段子，但段子手却不是靠段子养成的。
1: 在你看得见看不见的世界里，你只关注二手鸡汤和复制段子，鸡汤手和段子手
3: 不性不婚这样的一个共识。不过呢，随着人口增加，流动性变强，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是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了。比如说大家都姓王，但是你往上追，可能族谱翻了八代，你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交集，对不对？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同性的人已经不再有亲密的血缘关系。而且呢，现代科学也证明，即便是同性同族，经过若干代之后，男女婚配也不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所以同性不婚这个古老的传统也就被人们逐渐的放弃了。除此之外呢，古人还会拿姓氏来做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呢被总结起来叫什么呢？叫做弥补命运的缺失。
4: 什么叫弥补命运缺憾呢？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一直都有命运这个说法，论语中就有一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但知命那不是随便就能够做到的。普通人也想了解自己的人生命运，怎么办呢？靠算命那太不靠谱了，也不科学。

0: 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

0: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1: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5: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4: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5: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4: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0: 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2: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

0: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1: À la fin, elle a dit.
2: 听到苏打绿这首《各站停靠》，歌里面说法文的这个女生，她是很多的文学青年都很喜欢。

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然后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那这也是在张爱玲对大部分音乐都无感甚至反感的同时，她唯一喜欢的一首中文歌。她说，这个悦耳的调子曾经让她感觉到幼小的圆满。其实张爱玲关于音乐也留下了不少观察独到的文字，这个部分我们明天会再详细的说到。今天节目最后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到在1988年改编自张爱玲小说

的一部电影《怨女》的主题曲，它就叫做《怨女》，来自齐豫的诠释。有些人的声音呢，好像是天生就具有承载力。在那一年，齐豫也才不过30岁出头，可是却像是唱出了“生生离离，红尘旧事”。当然，张弘毅先生的旋律也一向是这样的大气有张力，所以在底色上面也有了更多的衬托。整首歌从第一句歌词"一生的错"开始，在黄昏后，它就像是慢慢的拉开了一个幕布，即将要展示给你一个人的残破一生。同时，也在这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明天见。

0: 结成了。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

0: 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4: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梦梦说开海买到了最新鲜的鲅鱼，老妈腌好之后就在露台挂起来，夜晚推开门，空气中都弥漫着鱼香。我看到那张照片呢，就是在阳台上挂了一溜的鲅鱼，那是我比较清晰的看到鲅鱼的样子。但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熟悉了鲅鱼的味道，因为鲅鱼饺子是生活在海边，尤其是山东海边的朋友们熟悉的味道。
1: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
0: 小时之后我们拥有了桂花味的恋爱，一个确切的时间，一种确切的味道，定格了一份确定的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这么好看，我是先看到这个文字，再看到这张照片的，是一个质朴的建筑工人，在卡车上，汗流浃背，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紧紧地贴在他的后背，但是真的有阳光照射过来，也许他温度的升高就是那个阳光带来的，可是在那一刻，整个画面里是溢出来的夏天的热烈，记录下的是看得见的辛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阿怀说，有一天跟家人朋友开了3个小时车进深山去露营，泡在清澈见底的水潭中，青翠碧绿，起身的时候就遇见了一只漂亮的不可思议的豆娘，它就像那个水潭一样鲜活美丽。我看照片的时候觉得这不是蜻蜓吗？但是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豆娘和蜻蜓是有区别的。豆娘的两个眼睛距离比较远，整个头部呢像个哑铃，而蜻蜓的两个眼睛是挨在一块的，整个头部呢呈球形。也许从它们的头你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区别。而能够分得清楚的人，我相信一定是一个热爱动物、热爱自然、也热爱细节的人，所以他才会看见并且拍下。天王盖地虎说，在很颓废的一个月，一抬头遇到了超美的云，

低下头想，还是要向前啊。那个你想起来很温暖舍不得离开的这个世界的细节，给自己勇气要继续向前。周华健的这首歌《新的方向》是他非常早期的歌曲，这首歌的时候他还没有红，他还非常年轻，这是一首广告歌，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正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小唐说，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拍到了前面的一个外卖员，后面的后备箱里背着他最爱的小狗，等红灯的时候呢，他就回头摸摸他的小狗。我看到那张照片，那只狗特别小，我觉得应该是还在小幼犬的时候。盒子是敞开的，有一点担心如果速度太快它会不会从盒子上掉下来，但是那个人在等红灯的时候回头摸摸小狗的样子真是太治愈了。这一路也许有辛苦，但是有一个小生命在背后陪着你，好像这一切就变得有意义了。卡我说，骑车的时候呢，拍到一只小蚂蚱站在我的顺风车上跟了我一路，我载了它一程，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把它放在了草丛里下车了。这是我和一只小蚂蚱的缘分，和人的缘分也许复杂，但和动物就要简单太多了。我们对于来来去去的人多有不舍，而对来来去去的小生灵只有祝福。

重逢了。这也是一组图片比对，两个憨憨的甚至有点胖胖的男孩子在多年之后的雪山脚下的合影，已经成长为英姿勃发的年轻人。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此刻都不复重来，都格外

0: 肯下桥。如果生命是一趟列车，我们会在这一段旅途中和不同的人同行，让我们珍惜和他们同行一程的时间吧。宝宝熊说，在图书馆的时候接到了爸爸的视频电话，虽然周围很安静，所以我不能跟他说话，但想着听他说说话，让他看看我也好。一接通，他就开始唱，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我自己，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保重你自己。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呢，其实是一张视频通话的截屏，爸爸很慵懒的在对面唱歌，女儿在安静的图书室捂着嘴笑。这是属于
1: 不介意的，真的多亏你啊。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

0: 等小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1: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2: 今天我们听了那么多跟张爱玲有关的歌曲，但是张爱玲本人对于音乐她其实是不太迷恋的。比如说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上海滩的流行曲她大都不爱，她觉得所有的女生唱歌呢都是又尖又扁，甚至疑心觉得大众就像是小妹妹狂，就是怎么会喜欢这样吱呀吱呀的声线。可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上海的一个空旷的夜里，街上好像有车正开过，在抓强盗，要汽笛声长鸣。正在这个时候，远处就飘来了跳舞厅的音乐，就唱着蔷薇蔷薇处处开。张爱玲就写道，在这样凶残的大而破的夜晚，竟然给他到处的开起了蔷薇花来，这是不能想象的事情。然而这女人还是细声细气很乐观的唱着，说她是开着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就让张爱玲觉得，即便不是真的蔷薇在盛开，即便只是缀在灯罩、这个袖口、斜肩、阳伞等等各个地方的这种绣上去的蔷薇，可是也让她在那个夜晚，通过了这首歌曲，感受到了一种幼小的圆满。这样的一份圆满，也有它的可爱可亲。

0: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2: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

0: 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新活力，
1: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高四新美好蓝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紧抓实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区域协调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工作，全力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更好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完善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三不服等机制，不断提高管党治党水平，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1: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坚决防止松懈麻痹、侥幸观望思想，从严从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动真碰硬推进问题整改整治，坚持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深挖彻查根源性问题，健全消防安全排查整治长效机制。要靶向治理深层次短板弱项，建强基层消防治理体系，厘清监管职能职责，狠抓高风险领域隐患整治，强化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优化考核指挥棒，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素质。要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完善覆盖基层的消防安全责任体系，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0: 会议指出，要坚持把信访工作法治化作为长期战略任务推进，主动发现和破解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等深层次矛盾，注重举一反三、同类同改，从源头铲除信访问题滋生土壤，加大政策供给和法治保障力度，从法律制度层面完善源头治理机制。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健全基层矛盾纠纷常态化排查、网格化管理、多元化解决机制，加强基层治理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要深化信访工作三二一机制，加强条块联动，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法定职责，构建信访工作协同共治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新组建的湖南高新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正式揭牌成立。湖南高新产投集团经省委省政府批准成立，由原湖南高新创投集团与原湖南医药发展投资集团主体核心资产重组组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为公司揭牌。记者刘畅报道。价值同比增长4.6%，比1至6月快0.6个百分点。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长8.1%，医药制造业增长6.2%。部分消费需求持续释放。1至7月，全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法人单位中，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7%，比1至6月快0.1个百分点。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0.7%。今年新纳入国补范围的智能眼镜等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大增53.7%，比1至6月快8.8个百分点。
1: 新沙海关发布数据，今年前七个月，长沙市进出口1811.7亿元，同比增长11.3%，占湖南省进出口总值的52.7%。
0: 前七个月，长沙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4914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34家；民营企业进出口1514.9亿元，增长

0: 15%，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83.6%。企业活力持续释放，市场布局同步拓展。前七个月，长沙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84.8亿元，增长8.8%。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593.6亿元，增长19.3%。对欧盟、美国、中国香港、日本、英国等传统市场进出口442.8亿元，增长19.4%。对新兴市场东盟进出口346.3亿元，增长14.1%。对拉美进出口196.8亿元，增长9.8%。出口工程机械连续9个月保持增长，前七个月已展开交流。省委办公厅驻麻阳县石阳哨乡石阳哨村第一书记胡任良：
1: 党建工作做好了，对基层的5个振兴起关键作用。要采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环境整治、农民中枢等这几个方面，更进一步的接地气、扎落实，使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实惠。
0: 省委组织部驻宝靖县复兴镇大妥村第一书记吴佳：
2: 我们大妥村工作队将在产业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上持续发力，把党建联建成果实实在在转化成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实效。
0: 省农业农村厅驻绥宁县寨市乡六鹅洞村第一书记卢明：
3: 机关连基层不是机关走下去就完事了，而是要把我们农业农村厅的政策、技术、产销资源通过支部共建真正成到村部、成到地块、成到脱贫户、建设户和广大村民的灶头上面。
1: 党建这一块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扎实。
4: 本次研讨班旨在搭建区域党建协作交流桥梁，推动省直机关和中央在长单位党组织发挥政策信息资源优势，健全机关连基层长效机制，以高质量机关党建赋能大湘西乡村全面振兴。
0: 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消除他们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
4: 方案明确，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号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覆盖的大学生范围不仅包括普通高校、技师院校的在读学生，还包括毕业3年以内的毕业生。保费标准为3年每家900元，由省财政全额承担，从湖南省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中列支。省委金融办将作为投保人，通过政府采购确定承保机构，为全省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统一投保。创业者无需办理任何投保手续，承保机构将根据工商注册和
5: 投保这个地方，如果这个长的地方，在我房间里一坡的玉米，就让你吃的全部没有了。
4: 除民居受损之外，强降雨还引发了次生险情。龙溪村一路段因为山洪裹挟大量树木冲入涵洞，造成涵洞堵塞、排水受阻，进而导致了下游大片农田被淹，周边多户村民的房屋进水。险情发生后，当地镇村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勘查，快速制定了应急处置方案，全力疏通河道，排除积水。桃江县马鸡塘镇人居环境办主任陈习光：
6: 我现在我已经给挖机师物联系了，男的先把挖机拔掉回来啊，保护到沙滩啊，感觉热门之极大啊，不然我需要那个物理教，是吧？啊，他以后如果啊，回到南面去发现情况啊，
5: 谢谢。
0: 本轮强降雨还造成道路交通损毁，该镇百乐村至张家房村的白张公路张家村地段凌晨发生路面坍塌，坍塌路段长约3米，宽约5米，道路完全中断，直接影响安化县烟溪镇及马鸡塘镇数千群众的日常出行。目前镇村干部已在坍塌路段两侧设置临时警示标志，引导过往车辆行人绕道通行，严防次生安全事故。
4: 本轮暴雨雨势迅猛，来势急促，马鸡塘镇全体镇村干部迅速到岗到

0: 位全面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沿河住户等高危区域，逐户开展敲门行动，精准排查风险。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6: 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灵佳琪的微信啊。然后今天星期五，我们依然会进行视频直播抽奖啊。你添加我俩的时候入股不亏吧，每周有两次抽奖，看视频直播，然后呢每个月起码有一次线下活动。你说你这样的好事你还不加，你等啥呢？你在
7: 这不巧了吗？
8: 不要搞了好吧。
6: 最近我有一个重大发现，发现这届年轻人在解压这件事情上又创造出了新的高度。当我还以为像这个密室逃脱啊、剧本杀游戏已经是都市青年释放压力的终极形态的时候，人家已经直接跳过虚拟剧情，开始沉浸式体验末日了
9: 啊。
6: 哎，末日你听好啊，主打一个自讨苦吃，
9: 对
6: 啊，而且是花钱买罪受，买的还是那种能把人冲飞、把脸吹变形的罪。
10: 不是什么极限运动，也不是野外生存，而是一个最近在社交媒体上火出圈的地儿——杭州的一家训练基地，号称是国内首家实景自然灾害模拟场馆。到了那儿啊，不是去度假，那纯渡劫。别人朋友圈晒的是阳光沙滩，你晒的是台风过境后的狼狈，还有脖子以下全湿透的酸爽。
6: 有这么一位在沿海城市长大的网友，对台风和洪水的新闻其实早就见怪不怪了，但是你要说设身处地的亲

0: 花钱上一个地方去体验台风、山洪和城市内涝，你愿意吗？看看大家怎么讲的啊。
1: 哎，
0: 曲艺说了，蛮有意义的，大家提升防患意识，如果真的有一天碰到这样的事情，既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家人，还可以救很多的陌生人。莫非他说，我觉得这种不是花钱买罪受啊，是不得不学点啥
1: 啊，
0: 得有个安全感。
1: 哦，就是也相当于是奔着学技能去了。
0: 对
1: 啊，
0: 这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看那个《欢迎来龙餐馆》的时候，
1: 嗯，
0: 我看到那个刚开始他不是到那个店里饭做的挺好吗，
1: 嗯，
0: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跟那个广西口音的那个大堂经理俩人在宿舍睡下挺香的
1: 啊，
0: 突然一下空袭就来了嘛，然后一下就把他们那个宿舍那个窗户炸没了嘛，他们不就跟着人群一起往下跑嘛，然后那个广西的经理比他先到，就说走吧，快走，去防空洞。
1: 嗯，
0: 我看到那一段之后，我心里想说，我不知道我们待的附近最近的防空洞在哪儿。
1: 现在有的那个
0: 人防工程，
1: 对，人防工程都是就是替代防空洞的作用。
0: 不知道，你知道在哪儿？你知道你家附近的在哪儿吗？
1: 我在这儿不知道，我在我家那边知道。
0: 啊，
1: 我家附近就有防空洞。
0: 嗯，
1: 是二战时期留下的。
0: 就是咱就是说啊，现在的各方面的预报预警，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城市的规划啊，以及再往上讲啊，咱们强盛程度虽然说是。不太可能碰到这些情况，
1: 嗯，
0: 但是你是不是会有一种心理，这种我知道总比不知道强，
1: 嗯，
0: 是吧？就是有的人，比如说考驾照一样嘛，我买我肯定就是买自动挡的车，我还是买的那个自己有那个智驾功能的，但是我得学手动挡的驾照，虽然我不一定会开，
1: 嗯，是
0: 开到这个车，但是我得会，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来吧，咱继续说一说这个，自然灾害模拟场馆体验的事儿。
2: 正经八百，没事儿，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刚刚一开场，我们说的是城市内涝项目嘛，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已经足够让人印象深刻的话，那你就想得太简单了。真正的高光时刻在山洪体验馆里头。如果去的话，就会是人站在一个模拟河道里，看着三根粗柱子同时放水，洪水扑面而来的瞬间已经足够震撼了，你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冲飞了啊！有网友就被冲到了那个石墩子上，腿就淤青了，就是那个场景真实到你根本分不清是在演习呀，还是真的是在逃命。
1: 不过啊，也正是这种极致真实的场景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陌生壁垒。网友那组的成员全是陌生人，而且除了他都是外国游客，那真是开局零交流啊。但是在洪水面前，人类突然就团结起来了。网友是全场唯一的女生，要体力弱一点，同行的外国大哥们主动伸手扶的，贴身保护啊，互相体。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有的技能啊，确实是自己亲身体验、自己掌握的为好，因为关键时刻啊，真不一定有人能出来给你帮忙。但是有一些技能吧，咱真不一定能学得会，它得积累。

0: 得到一定的量，
1: 嗯，
0: 啊，体验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总结出来经验和教训。你比如说，上医院看病，
1: 啊，
0: 有人说上医院看病，那需要下啥总结教训呢？你自己是哪块不舒服？你应该去哪个医院？哪个医院治这个项目治得好？你不知道吧？你得查资料吧？
1: 嗯，
0: 啊，然后呢，挂号，找到医院之后挂哪个大夫？到了之后啊，是先领诊疗卡呀，还是直接扫那个签到码啊？
1: 嗯，
0: 啊，然后你要是有点不舒服、不得劲儿、走不动路，啊，你做完检查以后，那取结果的那个化验的那个地方在哪儿？那你又不知道吧？你又没有办法自己溜达过去吧？
1: 哎，
0: 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找到专业的人来给咱帮帮忙了。说到的就是芒果。
2: 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为21:9，因为产品仍处于研发早期，最终发售内容可能有所不同。
1: 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7亿元。
0: 一年一度的苹果秋季发布会时间或许来了。据外媒报道，苹果可能会在9月9号举办新品发布会，新一代 iPhone 系列或将亮相。除了性能、影像、AI 等常规升级之外，此前备受关注的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也持续引发讨论。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今天咱聊的是哈，有一些城市开了这个自然灾害模拟体验馆啊，大家愿不愿意去试一试感受一下的。

0: 修护升级一下，才能更好的接受接下来冬天寒冷的考验。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修护三件套。
1: 嗯，这里边据说有大海的味道。
0: 那肯定，它里头有那个海藻提取的一个什么精华
1: 啊，有海带，海白菜，海胆，
0: 海蜇，
1: 放点老醋，
0: 一凉拌，放点小米辣，
1: 行，开了一瓶酒吧。
0: 海蓝之谜强韧升级修护三件套里面包含了整个护肤流程，第一步上精粹乳精粹水150毫升，然后呢中间上一个浓缩精华有50毫升的正装，再来一个精粹乳125毫升啊，顶上再给你封一层，三步全部搞定。细致到什么程度呢？三个一组直接放在了礼盒包装里头，还有一个漂亮的那个海蓝之谜的那个带 logo 的那个袋儿给你装着，你是要送人呐，绝对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特别给大家拎出来说，这三样东西的保质期都是非常新鲜的，都是非常新鲜的使用有效期啊，最近的最短的能用到2028年的6月，最长的能用到2028年的9月，所以放心啊，反正呢就是20来个月左右的使用有效期，完全可以放心，绝对不是快到期的临期货。更重要的是，这三样东西加到一起啊，150毫升精粹水，50毫升浓缩修护精华，125毫升精粹乳，三样东西全是正装。使用有效期还有20来个月，一起加起来你们知道只要多少钱吗？说出来我都不敢信，899。
1: 哎呦呵，那确实便宜，海蓝之谜啊。
0: 啊，
1: 四位数都不到，这个价格确实是有点抽象了，有点。
0: 真的，我给你们查一查，海蓝之谜就是它这个水乳精华的这个三样东西的这个套装啊。妈呀，我都不敢念，我看一眼、
1: 啊、
0: 是这个不？这么贵吗？我看一下水乳 CP 水乳精华啊，它也是那个特润的修护精华，一共啊这三样东西，而且那个修
2: 鼠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4: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6: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7: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8: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6: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9: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0: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6: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11: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6: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2: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3: 来，遮住左眼，这个，
14: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3: 上一排呢？这个，
14: 还是不清楚。
13: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4: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